0: 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工学全过程，促进了采工学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产业大脑加检验检测，双轮驱动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4: 2026第一届邢台香湖国际灯会璀璨启幕。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内九线三产融合擦亮扁鹊康养台。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我市深耕县域特色主导产业集群，坚持数字赋能与质量赋能双向发力，通过搭建专业化产业大脑，完善高端检验检测平台，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痛点堵点，以数字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全市产业集群规范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宁静县是全国知名的电信电缆产业集聚地，长期以来，中小线缆企业普遍存在采购成本高、议价能力弱、资金周转紧张等问题。为打通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堵点，当地依托数字赋能，搭建一缆网线缆产业大脑综合服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产业生态，激活发展动能。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5: 采购原料大多需要提前付款，可成品回款速度慢，我们会出现资金周转压力。依托数字化模式打造的这款服务产品，缓解了我们的现金流压力。
3: 作为服务线缆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平台，一缆网整合全域产业资源，创新推出票据融特色金融产品，依托大数据构建企业信用体系，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痛点，有效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推动线缆产业由传统粗放式发展向智能集约式转型。河北一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红喜：
6: 我们通过整合企业多维度的生产经营数据，为企业构建了精准的信用画像，然后金融机构基于我们共同建设的风控模型对企业进行深度的研判，这样把过去看不清不敢贷的困境变成了可评估可信任的决策依据，从而让企业的贷款和授信更高效。
3: 如果说数字产业大脑为产业发展插上智慧翅膀，那么专业检验检测平台就是产业提质的质量基石。在龙窑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各类面制品样品开展精密理化检测，为本地食品产业质量安全保驾护航。龙窑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主任张艳强：
7: 我们中心呢，向全县食品企业敞开服务，全面开放高端试验设备，可完成232项食品检验参数，企业不用在异地送检，常规项目48小时即可出具权威检测报告，大幅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
3: 立足产业发展需求，该中心跳出单一检测业务，延伸技术服务链条，主动下沉企业生产一线，精准对接企业工艺升级、质量管控、标准建设等核心需求，联动科研院所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以专业力量助力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龙耀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主任张艳强。
7: 我们不仅要做产业质量的把关人，更要当好企业发展的技术后盾。我们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量身定制提质升级方案，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工艺，稳定产品品质，以专业技术力量持续助推龙耀方便食品产业集群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
3: 一业一平台，一链一赋能。当前我是以数字产业大脑激活产业新动能，以权威检验检测筑牢质量生命线，软硬协同数质并举，持续夯实县域特色产业根基，不断推动全市产业集群提档增效高质量发展。
4: 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市群众工作中心现场接待来访群众，调度近期信访工作。在市群众工作中心，石磊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信访事项原委和处置进展，明确化解举措，划定办结时限，要求相关单位跟踪办理，一盯到底，确保信访问题尽早结案事了，实现市心双结。信访结束后，石磊现场召开座谈会，就进一步做好全市信访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信访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用心用情用力把工作抓实抓细，要压实守办责任，完善出信出访受理办理反馈闭环管理机制，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最大限度实现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要强化标本兼治，聚焦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深挖矛盾根源症结，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全力推动问题实质性、源头性、系统性化解。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坚持依法履职、依法决策，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保障信访工作依法进行、有序运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
3: 9月16号晚，2026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在湘湖公园亮灯启幕。灯会以灯为景，以游串联，融合灯组观赏、文艺演出、NPC 巡游、美食街区等多元内容，打造可参与、可打卡、可消费的城市夜游新场景。伴随着开场舞《少女画拳》，灯会正式拉开帷幕。随后，嘉宾登台剪彩，共同启动点亮仪式。璀璨光影映照湘湖公园，市民张志科：
8: 盼了好久的灯会终于开幕了，今天专门和家里人过来看，现场很震撼，视觉效果和氛围感特别好。
3: 园区共布设60余组主题灯组，打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游线，将行香文化、非遗技艺、东方美学、国潮内容、科技光影和亲子体验融入不同场景，形成一步一景、一路游主题的视觉体验，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感受深厚的本土底蕴与多元的文化魅力。市民田云龙：
9: 我特别喜欢星遥流韵和郭守敬主题灯组，把咱们邢台本土文化和历史名人做成灯景，看着特别的亲切。
3: 市民石书民：
10: 各类灯组造型精致，场景设计巧妙，拍照打卡很出片。
3: 赏灯之外，灯会现场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歌曲、舞蹈、川剧变脸、美猴王互动等节目依次登场，传统民俗与流行艺术交相辉映，带给游客丰富的观演体验。市民钟玲：
11: 节目编排很丰富，跟孩子都非常爱看，我们最喜欢看变脸吐火，那个节目看得非常过瘾，非常精彩。
3: 园区内 NPC 剧情巡游精彩亮相，非遗市集、美食街区同步开放，吃、逛、游玩一应俱全，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游玩需求。湘湖国际灯会负责人傅维强：
12: 本次灯会将持续到10月18日，覆盖中秋和国庆假期，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赏灯游玩，共度美好时光。
3: 近年来，内秀县立足邢藻人道地药材资源优势，以酸藻产业为纽带，推动一产种植规模化、二产加工集群化、三产助眠品牌化， 探索出一条特色中药材资源与康养产业相融合的发展之路。在内丘酸枣 GAP 种植示范基地，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近年来，内丘县立足地域禀赋，因地制宜推行多元化种植方式，科学布局酸枣产业，构建起规范化、标准化产业。

0: 源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1: 我们这是当地行道一类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在这个地方发展标准化种植更能保证行道类的质量，就和野生的是一样，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这样种出来枣叶比以前卖的价格又高又好卖。
0: 种植打基础，加工提价值，依托优质的酸枣种植资源，基地延伸产业链条，建成配套加工体系，实现本地酸枣原料就地转化，有效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1: 我们自建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最大的优势就是符合这一批的要求，达到品种加工等等啊六统一，新鲜度高，品质稳定，并且能溯源，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大幅度提升了酸枣叶的品相，损耗更低，附加值更高。
0: 以东方睡果酸枣仁为核心，内丘正加速布局助眠康养新赛道，依托扁鹊中医药文化，全县对多家酒店实施健康睡眠场景改造，通过五感一体打造深度睡眠体验，叫响助眠之城静养内丘品牌。同时，酸枣芽茶、酸枣仁膏、助眠贴等150余种衍生产品陆续面世，内丘酸枣仁好人好睡眠区域公用品牌深入人心。游客李女士，
2: 我每年的话都会来内丘住几天，特地来调理我的睡眠。然后我住的这个酒店里面，它有香薰助眠音乐，还有特制的助眠床垫，不同的房型，我在这里晚上睡得特别舒服，整个人都放松了。
0: 内丘县卫健局副局长韩佩佩，
3: 我们围绕助眠之城定位，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把治疗失眠的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医保报销，推动县乡村三级全覆盖。同时依托县中医院睡眠科普馆和睡眠专科，把助眠诊疗服务延伸到基层，而且还联合文旅部门对酒店民宿进行健康睡眠场景改造指导，让五感一体的助眠体验有新标准可复制。
0: 从规模种植到集群加工再到助眠康养，一颗小酸枣在内丘完成了从道地药材到康养引擎的价值跃升。这张根植于一二三产融合的扁鹊康养牌，正为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注入新的发展活力。9月16号，由共青团邢台市委、邢台学院团委、学生处、安全工作处共同主办的网络安全青年分享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各领域的18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学网安知识，共筑安全屏障。活动中，市网络安全专家库成员、邢台学院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教师高峰，结合青年日常学习、网络社交、求职创业、线上办公等场景，围绕新型网络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识别等内容，为在场青年带来一堂实用性强的网络安全科普课。随后，青年企业家代表和大学生代表登台交流，从青年视角分享心得，传递青春正能量。
4: 9月19号，由市文明办市总工会主办、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承办的社区趣味亲子骑行活动在邢台家庭教育会堂举行。邢州社区、豫让桥社区、福林庭院社区居民、立德小学学生、家乐园业主等50组亲子家庭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区、展销区和趣味骑行区三大区域，聚焦骑行知识与家庭教育，开展了轮上的亲子课堂、骑行技巧与安全培训。活动还设置了3个亲子骑行游戏项目，为亲子家庭提供了协作互动的运动体验，并集中展出近百辆本土优质自行车。此次活动以骑行运动为纽带，将家庭教育与自行车之城建设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家庭在骑行中传承优良家风，培育健康生活方式，让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家庭日常。下面播送9月1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7.9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市高新区 8.0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5微克， 市经开区8.262%，

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香都区 8.6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内丘县 8.7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 10.9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威县 10.8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龙窑县 10.6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广宗县 10.3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4微克，宁晋县 10.3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是否天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

0: 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我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

0: 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3: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10，星期日。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设备更新，引领我市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我市积极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改革，部门协同联动服务机制，让项目早投用早见效；省第二批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创新模式培育名单公布，我市五个产业集群入选，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10场比赛举行，邢台队对阵邯郸队；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唱响百泉渊水公园，我省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水平，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省食安办部署中秋国庆食品安全工作，强化双节期间餐饮服务环节监管；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今年流感疫苗为何都是三价；疾控专家回应，今天起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住房公积金了。
2: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3: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2026年，我市30个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项目获国家支持资金1.65亿元，连续2年设备更新国债项目获批数量居全省首位。依托政策资金、金融赋能、产业信贷多重助力，我市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有效提升产业含绿量。聚焦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导向，我市将加力推进重点项目组织实施创新要素对接模式，强化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更大力度支持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引领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转型。针对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节多头跑、材料重复交、耗时长等问题，去年10月，我市积极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整合建设工程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消防验收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5个关键事项，实行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联合验收、限时办结的全链条运行模式，破解项目验收材料多部门重复提交、时限过长等问题。我市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分期竣工验收。对一张规划许可证含多个单位工程的项目，在质量安全、独立使用功能达标前提下，允许单位工程单独验收，打破整体完工才能验收的局限。适用范围从公共建设项目拓展至工业、科技研发、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等领域。改革事项实行全周期、全流程服务机制，设计提前介入，建设定期上门， 推动项目早投用早见效。9月19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10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比赛由邢台队主场迎战邯郸队，现场球迷齐聚，在呐喊与欢笑中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9月19号，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市水务发展集团共同举办的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青春嗨唱专场音乐会，唱响百泉渊水公园。青春旋律与初秋夜色，潺潺泉水相融。

0: 容，为市民带来一场温馨浪漫的视听盛宴，点亮全城初秋夜生活。据了解，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是我市打造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百泉渊水优质生态景观，以音乐为媒，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系列音乐会持续以多元文艺形式浸润人心，展现太行泉城的浪漫风情与城市温度。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目前，河北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完善资质泉的监测能力稳步提升。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十五期间，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监测网络向新要素、新领域拓展，监测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监测管理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转变，监测支撑向评价、监督、预警、应急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近日，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尚旺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改造提升20000公顷城市公园绿地，新增15000个口袋公园，建设改造20000公里城市绿道，让人民群众休闲游玩、锻炼身体，有更多好去处，共享绿色美好生活。同时，下好绣花功夫，持续开展小微公共空间改造，实施背街小巷环境整治，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品质。今年流感季临近，不少人发现接种点提供的多是3价流感疫苗，以前常见的4价似乎不见了。武汉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疫苗核心是匹配流行病毒株，而非比拼价数。自2020年3月起，全球再未监测到乙型亚马加塔系流感病毒自然流行，继续保留该毒株组分已无实际防控意义，世卫组织已不再建议将其作为当季疫苗常规成分，因此今年所有流感疫苗均为3价。今年上市的3价疫苗精准覆盖当前主流流行的甲型、乙型病毒株，防护效果不打折。专家建议每年接种一次，尽量在9至10月完成。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河北省第二批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创新模式培育名单公布，我市新和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临西轴承产业集群、仁泽智能设备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南和宠物食品产业集群、清河羊绒及制品产业集群入选。据介绍，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是将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赋能相结合，实现专项授信、轻量改造、集采降本、数据增值、先改后付。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其中，我市秦海滨劳模创新工作室入选。据了解，全国总工会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

质提升成效。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湘都区紧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把支持一人公司 OPC 创新创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抓手。

0: 首个凭工位注册艺人公司的创业者。郝冰旭仅凭 OPC 社区出具的工位使用证明，免于提交房产证明、场地租赁合同，就完成了艺人公司的注册登记，实现拎包创业。按照计划，行香数智 OPC 社区首期将重点对接智能机器人、数字影视、AI 直播等六个场景。二期将联合香都区政府扩建公共服务平台，集成 AI 培训、算力支撑、订单撮合、投融资对接等功能，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市级标杆型数智 OPC 示范社区。近日，信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走进外卖餐饮单位，以直机后厨检查模式开展了零距离食品安全实地监督检查。这是该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活动的线下检查现场。九月初，信都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正式启动。活动以微信公众号票选为载体，由群众推荐检查对象，执法人员不提前通知，不预设路线，直接到餐饮单位后厨现场检查。半个多月来，市民参与积极性高，多家外卖餐饮单位被投票点名。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放宽使用的同时，风控也在收紧。新规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五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申请渠道包括各地公积金 APP、小程序、网上大厅、线上申请，也可线下到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新条例明确简化申请提取手续，办理时限方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后三日内作出准予或不准提取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前，建议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 APP 或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清单。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喂，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

0: 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浩然。这个时间段为您带来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播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邢台综合广播，或者手机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聊聊护眼的事儿。眼睛呢，作为各年龄段都在重度使用的器官，真的是从睁眼劳动到闭眼的劳模。于是啊，各种商家的各种护眼神器就精准地戳中了大家的焦虑。比如说，防蓝光眼镜可以防近视，护眼灯开起来会让眼睛舒服点儿，叶黄素补一补挽救视力等等等等。今天啊，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为啥说防蓝光眼镜、护眼灯还有叶黄素对于护眼来说啊都是智商税。想要保护视力，真不如把手机还有电脑屏幕字号我们调大一些。

先来说说防蓝光眼镜吧。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结论，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并没有什么作用，尤其是儿童，其实啊真的是没有必要戴。蓝光本来呢就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说阳光里面就有很多的蓝光，像阴天啊雾霾天的蓝光可能会少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我们的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这个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

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这件事儿，有很多国内国际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学会的声明指出，没有证明表明日常使用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就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者说黄斑变性。另外啊，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听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问，哎，虽然你是这么说，但看平板手机时戴上防蓝光眼镜是不是总比不戴要好？明确的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这其实啊也不见得。科兰克系统，这是国际公认的循证卫生保健，最高标准证据对17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结论呢是防蓝光眼镜对缓解电脑工作相关的短期视疲劳效果并不优于普通眼镜。我们再从近视的原理来说，眼球结构中与近视有关的参数主要是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防蓝光眼镜根本无法影响这些参数。所以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的视力，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长时间高强度还有近距离用眼本身带来的视疲劳，而不是蓝光。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大家聊聊护眼那些事儿，聊聊各种商家力推的防蓝光眼镜、护眼灯、叶黄素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好处。刚才咱们说了防蓝光眼镜，接下来来说一说护眼灯。护眼灯的商家大部分时间把目光都盯紧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其实啊，作为家长，一想到屋里的小朋友要趴在书桌前写作业，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容易联想到不买个好点的灯，感觉咱们都对不起孩子的眼睛。但是打开这个手机一搜护眼灯，什么无频闪啊、全光谱啊，能预防眼底病变，光是这些词语出现就很容易直冲大脑，让人不明觉厉，果断下单。我们来听听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吧。人家医生可说了，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我们的视疲劳，但是呢，并不能预防或者说治疗眼底病。您听听哈，仅能提供舒适的光照环境，并不能防治眼底病，而且这还得是在护眼灯合格产品的前提下。目前呢，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其实啊，现在仅仅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再说了，我国对这个护眼灯的检测标准根本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说啊，咱们也别指望护眼灯能有多大效果了。那可能有很多朋友要问了，既然这样说，那意思就是说随便买一盏台灯就可以呗？那当然也不是啊。很多人家长觉得给娃儿读书写作业写买的这个台灯越亮越好，于是又亮又省电的这个 LED 灯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华西专家要提醒一句，不是所有的这个 LED 灯都适合拿来当阅读写

写字的台灯，部分的 LED 灯可能会存在频闪严重、频谱偏窄的问题，可能会加重视疲劳，对视力并不友好。

相关指标，不要只看商家打的这个护眼广告语，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肯定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这个闪还是在闪，只是快到你的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说咱们不要盲目相信无频闪这三个字，选无可视频闪的可能会对眼睛效果更友好。关注完参数，第二点就是要看类型了。其实我们不用专门选 LED， 荧光灯也是不错的选择，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同样适合读写使用。第三呢，就是要看环境。其实啊，这恰恰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科学用眼的知识点，那就是我们在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要打开。那如果我们只开一盏台灯，周围同样是黢黑一片，这种明暗对比强烈的环境会让我们的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地进行一个调节，反而会更加容易地造成视疲劳。环境光加台灯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的光环境。其实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睡前玩会手机也是一样的道理，最好要开盏床头灯。刚才呢，听完了我的分享，听众朋友们，您知道今天晚上要如何打造合适的室内光线了吗？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耳边收听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热线番外篇护眼那些事儿。我们刚刚说了防蓝光眼镜和护眼灯，接下来说一说更神奇的叶黄素。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了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空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啊并不充分。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实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和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我们眼轴的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呢，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是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有帮助眼睛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完全是两码事儿。补充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但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吃药剂。比如说吃蔬菜呀、水果呀，补充起来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全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量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我们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深绿色的蔬菜，就能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会造成肝肾的损伤。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深绿色叶菜和橙黄色蔬果中，像我们大家熟知的羽衣甘蓝、菠菜、韭菜、西兰花等等蔬菜。像水果有这个芒果、猕猴桃、橙子、橘子、葡萄、木瓜、黄桃、柿子等等水果啊，都富含叶黄素。对了，这个开心果的叶黄素含量那是相当的不错。 天咱们说护眼，给大家科普了一堆避坑的指南。那日常生活工作中有没有实用方法保护我们的眼睛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听民意热线番外篇的朋友们必须都不白来。首先啊，给大家推荐一个不花钱但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方法，那就是把咱们手机电脑的这个字号你给它调大。当然啊，绝对不是给大家开玩笑，因为屏幕上的字越小，我们的眼睛需要动用的调节力就越强。把字号调大，相当于放大了我们的这个视觉效果，直接降低了眼部的调节负担，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对焦，睫状肌就能够得到放松，自然啊也就没有那么疲劳了。除此之外呢，字太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眯起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我们前倾身体凑近屏幕，眯眼睛会增加眼外肌的紧张，前倾呢则改变我们颈椎的姿势，加重这个颈部的负担。我们把这个字体调大以后啊，你可以在自然舒适的坐姿下轻松实现阅读，不需要这些代偿的动作，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颈椎那是可以做到非常的轻松。当然呢，这个字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一项针对中文汉字字体大小的研究发现，增大字号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但如果咱们把这个字儿调得太大了，那反而会相对增加疲劳，所以重点是适当调大，而不是说无限放大。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测，让我们的身体自然地靠在椅背上，眼睛距离屏幕50到70厘米之间，大约也就是一臂远的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姿态下，咱们不需要前倾身体，更不需要用力的眯眼睛，就能非常轻松舒适的阅读文本，那么这个大小就是非常合适的。除了调大字号，还可以把屏幕的亮度调柔和，开启护眼模式。咱们可以使用深色或者说浅色高对比度的这个主题，进一步减轻眼睛的负担。怎么样，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对护眼这件事儿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今天咱们民意热线番外篇就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下，防蓝光眼镜、护眼灯、叶黄素其实啊都不是真正能够预防近视的护眼神器，很多时候呢更像是商家制造的一种焦虑。真正省钱又管用的办法呢，其实都是特别的简单，少近距离的用眼，咱们把这个屏幕字号给它调大，光线让它充足一点，然后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咱们眼睛累了就歇一歇，这个比啥都强。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愿大家都能够眼睛亮亮，身体棒棒，我们下期民意热线朋友们再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免疫热线温。

0: 新提示。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是静一。您可以通过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对于养生还有锻炼这件事儿哈，我们说勤俭节约都能够达成统一意见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老辈子们观点却总是不太统一。大家会觉得过日子应该要勤俭节约，但是呢，关于究竟应该如何养生、如何锻炼，好像似乎在家里有的时候哈，总会对这个话题产生一些歧义。我们的父辈、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辈子的人哈，经常呢，爸爸或者是爷爷姥爷，南方啊，他们观点就是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还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好得很啦。而很多妈妈或者奶奶姥姥哈，很多观点都是说觉得走路的强度不够，你需要跳一场广场舞，跳下来汗流浃背的，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走路和跳舞究竟哪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好一些呢？其实哈，朝气蓬勃的老一辈朋友们全部都可以要哈。不管是走路还是跳舞，虽然说各有优势各有缺点，但是呢，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相对来说上岁数一些朋友的锻炼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这个上岁数的老辈子或者将来的老一辈人们哈，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究竟上岁数之后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更加合适。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走路和跳舞两种形式。我们先来说一说走路吧。只走路的话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就像我们的电器进入到了一个省电模式一样啊。怎么去理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今年8月份，《柳叶刀公共卫生》这份杂志呢，就发表了一份关于成人每日步数和健康相关结局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其中的内容哈，就有一个结论，说什么呢？和每天2000步相比，每天7000步是可以让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有人说啊，说要每天走够10000步才可以哈。有研究显示，7000步左右就可以和健康相关结局的临床意义有相应的改善结果了。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走7000步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走路啊这件事情不错啊，走少了可能不太能起到效果，让我们的心率啊代谢拔不到一定的高度。而走多了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啊。走路走多了，尤其是对于上岁数的朋友来说，还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些负担。7000步左右，如果说您觉得合适哈，能够承受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强度的。走路的好处那就自不必说了，首先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如果坚持规律的步行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并且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和血糖的水平的。而且呢，用进废退，我们的身体器官哈是可以通过走路增强骨骼健康的。因为步行呢，它本身是一种负重运动，步行过程当中的身体的重量，它呢是会对我们的骨骼产生一定的压力的，这很正常。我们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哈，所以对于骨骼，尤其是膝关节呀、这个踝关节呀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压力。这种压力哈，它是一种良性的压力，当然是适当的压力啊，能够刺激骨骼的生长和修复，提高骨骼的密度和强度。另外呢，适当的走路还能够改善新陈代谢。 走路的时候肌肉会处于一种持续收缩的状态，这个呢是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相应提高。除此之外呢，走路还有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吃多了可以帮助消化，还可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缓解眼睛的疲劳，呼吸新鲜空气等等等等。但为什么说走路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呢？低强度的走路哈，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低强度步行虽然说初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像心肺功能的提升，平衡能力的提升，但是长久持续这样低强度的一个走路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明显的偏科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很强啊，它有一个很强的适应性。你比如说长期只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步行，就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默认的节省模式，他会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劲儿啊，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低输出能量的模式了。那这种模式呢，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肌肉的流失，上肢核心肌群缺乏锻炼，容易腰松背垮，还有就是出现代谢瓶颈。你比如说走30分钟只能消耗半瓶可乐摄入的能量，跟其他的运动像跑步啊、羽毛球呀、游泳啊相比哈，这个防治一些代谢疾病，像血压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患筋病等等啊，这个只走30分钟就不够强度的锻炼，它是起不到一些缓解的作用的。还有一些隐性的风险，比如说错误的姿势或者体重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损伤膝关节或者损伤足底，还有功能短板啊，因为低强度的走路，它对于骨密度啊、平衡力呀、协调力呀、关节灵活度啊、心肺的刺激的改善呀，都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说低强度的走路哈，走路也有是优点有缺点，那跳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呢？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蓝。

0: 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番外篇，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究竟走路和跳舞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刚才我们说了走路了哈，那是指低强度的走路，其实没有办法太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而且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省电的模式，反而不利于持续的一个发展。而如果说只跳舞的话，其实啊也满足不了锻炼的需求。首先来说好处吧，老年人跳舞肯定是好处多。这是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和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如果说长期规律的去做，是能够显著改善像糖代谢呀、血脂代谢呀，还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的风险。长期坚持的话，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也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你比如说哈，跳舞的时候，它会根据不同的舞曲，有不同的编排，节奏也不一样，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哈，它对关节的活动度，它是有一定的训练程度的。而且啊，和其他的锻炼方式相比，这个跳舞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势。比如说跳舞都是大家一起跳嘛，它是属于一种社交属性的运动模式。尤其呢，对于一些独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或者是有焦虑啊、抑郁情绪、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说，这个活动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也能够呢让我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快乐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认知与自我的实现。你比如说学习，并且呢记住并且掌握一个新的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大脑训练。公开表演又能够获得认可，能够显著的提升我能行这样的一个自我效能感，对于维持一个积极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存在一种哎呀我老了就没用了，或者我能力跟不上你们了这样的挫败感，但是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跳舞来找回自信的，这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心情和情绪是有很大价值的。但是我们说如果只是跳舞的话，这个运动量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你比如说哈，最关键的短板就是跳舞呢对于肌肉，特别是上肢还有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力量刺激相对弱一些哈，对下肢的力量刺激相对会多一些。这种情况呢就会对于一些像患有肌少症或者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老年女性是不太有利的。因为我们说力量啊是维持独立生活能力，防止跌倒，防止骨折的一个基石，所以呢必须通过额外的训练来去弥补一下。虽然呢这个跳舞是能够部分锻炼平衡和敏捷性的，但是这个效果哈不如专门设计的一些平衡训练还有力量的一个训练了。其实啊，究竟走路好还是跳舞好，也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对于你来说就一定走路比跳舞好，或者跳舞比走路好。我们还是要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兴趣爱好来去确定。我们呢，在这个医生嘛，专业的医生把这个两种锻炼方式做了一个对比，跟。

大家来去说一说哈。第一项是每天步行7000步，我们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走路的强度。第二个呢就是跳舞1小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两项运动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一个影响哈。每天走7000步呢，大概对于心血管心肺功能的改善能达到3颗星，能够稳定降压，改善循环。而跳舞1小时呢，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改善程度能达到4颗星，它有中等强度哈，但这个呢要视跳舞的节奏而去确定了。每天步行7000步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它的改善能力是4颗星，因为锻炼是具有一定的负重性的，还能够去防止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跳舞1小时呢，对于骨骼健康的这个有益程度是3颗星啊，部分动作是有益的，也有一些动作啊，它并不一定能够锻炼到我们的骨骼。再来说一说对于肌肉力量的一个改善吧，每天步行7000步对肌肉力量改善有3颗星，也是主要锻炼下肢。而跳舞1小时呢，对肌肉力量的改善能达到4颗星，相对于走路来说，它的全身更有更多的肌群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再来说说心理情绪，走路的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帮助2颗星，因为比较单调哈，社交比较小。而对这个跳舞1小时呢，对于心理和情绪的改善能达到5颗星，快乐感强，社交比较丰富。当然这您喜欢和接受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哈。除此之外，其实安全性这方面哈，步行相对安全性会更高一些，低冲击，易掌控。跳舞的话，它的安全系数相对低一些，因为它会存在有像跌倒啊，还有扭伤啊这样的风险。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协调性，还有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承受力，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除此之外呢，像在平衡与防跌倒，还有坚持难度这方面哈，走路和跳舞其实是差不多的哈。综合来看哈，比如说更适合步行锻炼的是一些啊喜欢安静的、喜欢独处的或者时间不固定的老年朋友，还有呢像一些康复初期的起步锻炼也适合通过步行这样的方式，还有就是有关节问题但是呢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的人群，另外就是希望通过最便捷的方式开始锻炼的老年群体哈，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步行锻炼更合适一些。而更适合广场舞锻炼的朋友哈，像这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改善心情，扩大社交圈的啊，平衡能力稍差，有跌倒风险的老人可以去选择一些动作舒缓的舞种哈。另外就是希望进行更全面更有趣锻炼的朋友们，还有喜欢音乐喜欢集体活动的老年朋友们。所以我们说啊，其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锻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看看您究竟适合哪种方式，另外就是心里更接受哪种方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就是喜欢自己待着啊，更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什么的，我们也不必强求一定要出去跳广场舞，是不是有一定的锻炼强度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去要求究竟追求哪一种形式。

欢迎继续回到明日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跳舞和走路这两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们的对比哈，究竟孰好孰不好，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哪种更适合，而且呢两种方式哈，如果说只进行单一一种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两种锻炼结合是更健康的哈。但是锻炼这件事儿，大家总是有一些偏好，所以呢大家最好呢在喜欢的锻炼项目之外再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锻炼更好，因为无论哪种运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跳舞也好，它呢没有办法完全顾及所有全身的这个需要的方向哈，也无法顾及所有的维度，你比如说力量方面的锻炼，心肺方面的锻炼，平衡方面的锻炼，协调方面的锻炼，灵活方面的锻炼，是有多维度的哈，也没有办法适应所有的年龄层和所有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搭配着复合型的来做。当然了，有一个是我们的主运动项，偏好运动哈，像喜欢散步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呢改善一下步行的心肺训练效能，可以把这个步行的强度提高到中等，也就稍微走快一点，感觉自己呢有一点吃力有点累，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交谈完整的说话，这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适合的程度了。如果呢戴了比如说像智能手表呀，或者是一些手环可以监测心率的哈，最大心率呢在50%-75%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荐啊可以增加一个弹力带的训练，因为它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便携，操作简单，可以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先学会用法，防止拉伤。另外呢像太极拳呀、八段锦呀、游泳啊、室内自行车、瑜伽等等，这些运动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搭配是能够起到一个优劣互补的作用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喜欢跳舞的朋友们啊，其实呢跳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入门级的全能运动，但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全面的锻炼，在持之以恒的跳舞之外，额外增加一些关键训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哈、开个方子，理想的运动处方就是跳舞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训练。你看这个核心锻炼哈，就是每周比如说可以达到4到5次，每次60分钟左右的跳舞，然后呢每周再穿插2到3天在跳舞之后啊，或者也可以单独进行的，比如说像上肢核心、下肢协调性的一些锻炼哈、像有什么斜角上肢支撑，还有弹力带的前推啊、反向俯卧撑，还有这个拳击推击，比较简单的一些作用啊。另外还有像臀桥、平板支撑啊、仰卧抬腿啊、哑铃深蹲，还有哑铃弓步、单腿站立、八字绕步、拍球练习等等哈、这些就更好的能够去兼顾我们身体的上肢力量、核心力量、下肢力量，还有协调性的一个锻炼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可能有人会说你是在开玩笑吗？这些运动，刚才我说的这些，年轻人做起来都费劲，老年朋友不可能能完成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只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些动作呢，对于上岁

是需要有必要哈、啊，在运动计划之前进行一个运动干预前评估的。比如一些专业的医院啊，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室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们的运动方案、运动处方啊，给他开个运动处方，这样才能够一是达到想要的锻炼效果，另外呢还能够避免过度损耗我们身体，避免拉伤、扭伤等等风险。

今天说了很多啊，关于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运动哈、啊，其实。很多人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也是一个是给未来的自己听，再一个给爸爸妈妈去学习这篇科普哈、啊。有时间锻炼的人，其实哈、啊、还是应该要去好好的运动起来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这个度是需要我们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来去确定的。要让它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但是呢又不要伤害到我们身体的基础才可以。你看我们有朋友就留言轻轻说说，好的记到了，快速散步、跳舞、力量训练、太极拳、八段锦都适合我，这个可以可以有哈，可以去制定一个自己喜欢的，只有你先喜欢了，觉得有用了、需要了，开心了，你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锻炼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付出的，不是三两天才就能够看到效果的一件事情哈。还有王平给我们留言啊，说真的是上岁数的人才会去选择是跳舞还是走路，我们年轻人只会选择躺平年轻人更要去锻炼身体哈、啊，要为我们未来积累肌肉和钙质，要为我们的骨骼去积累一些基础的力量和柔韧性才可以。好，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分享给上岁数的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哈，也可以提醒一下家里的老年朋友锻炼，这件事情哈不能够因噎废食，也不能够过度啊、总之呢是需要有一定适度的程度才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持之以恒的动起来才是第一步。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30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呢在17点30分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

0: 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 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

0: 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5: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4: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5: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4: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7: 8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6: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7: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

0: 1000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 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 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六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4: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信都区调研检查两节文旅促消费工作时强调，植入特色业态，激活两节文旅消费潜力，完善基础设施，营造安全有序旅游环境。
3: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市交通运输局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服务全市发展。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2026年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邢台站举行。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9月20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信都区调研检查中秋国庆两节文旅促消费工作。市领导陈冲、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我市立足太行山区独特文旅资源，深挖红色底蕴与山水生态价值，统筹完善交通配套、业态布局与服务保障，依托抗大号、红色旅游列车等特色载体，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杨猛一行乘坐抗大号红色旅游列车抵达江水镇，查看抗大西线骑行线路，随后换乘太行意境观光小火车，查看鹿罗川十里画廊沿线文旅资源开发、景点串联提升和配套设施建设，详细了解两节期间活动策划、业态植入、消费场景打造等情况，要求信都区围绕骑行、康养、研学等主题，策划差异化文旅体验产品，充分利用抗大号红色旅游列车和观光小火车，在车厢和铁路沿线持续植入沉浸式特色场景，打造文旅消费新热点。随后，杨猛在太行意境旅游景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都区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两节期间文旅促消费和安全生产重点举措。他指出，两节是拉动文旅消费、展示城市形象的黄金窗口期，信都区坐拥西部优质山水生态、红色文化、康养旅居等资源，是我市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的核心板块和关键节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市直有关部门、信都区和市交建文旅集团协同发力，完善沿线基础设施，整合西部山区文旅资源，培育壮大旅居康养、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强化品牌打造与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一镇一廊建设。要抢抓文旅消费黄金季，提前策划两节特色文旅活动，打造一批特色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促销举措，完善旅游度假服务体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进一步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潜力。要高质量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消防、交通、游乐设施等各类风险隐患，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信都区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9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研究全市1至8月份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后几个月重点工作。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王峰、王银明参加会议并讲意见。石磊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攻坚定力，强化精准调度，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石磊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对标年度目标，逐项找差距，针对突出问题精准定措施，抓好新企业升规入统，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厚植经济增长新动能。要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抢抓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机遇，主动谋划征列一批政策性资金项目，招引一批大而强小而美的优质项目落地，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快投产快达效。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丰富多元消费场景，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有效盘活市场流量，转化发展增量。各部门要立足主责主业，强化业务指导，做好一线帮扶，精细化落实到企到户到人各项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发展堵点难点。要深化对上沟通对接，主动对接部委厅局，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市交通运输局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建设，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省道 S-343 临清至顺河公路野沟门水库段改建工程正有序推进，该项目全长约9.657公里，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布设大桥14座。省道 S-343 水库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郭立坤：
5: 目前项目已完成，整体进度的62%。我们科学调配人员设备，细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紧盯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力争今年11月建成完工，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
4: 立足当下，谋远1555。全市交通运输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引领性重大交通工程，加快打通对外联通大通道，持续织密内畅外联的路网体系。市交通运输局计划统计科科长王燕：
6: 我们重点推进国道339、国道234、省道343等9个国省干线新改建项目，优化道路的线位，提升通行效能。高速公路方面呢，加速推进京武高速、德晋高速等项目建设，加快构建4纵5横1环的路网格局，持续强化区域互联互通。
4: 在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的同时，城乡交通网络持续提质，围绕市党代会报告提出的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市交通运输局持续夯实农村公路基础，完善乡村交通硬件条件。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海事科负责人魏一峰：
7: 我们扎实做好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各项工作，推进一批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全年计划改道提升农村公路420公里，目前已完成331公里，更好方便群众出行。
4: 综合交通建设既要做强硬件基础设施，也要实现管理服务效能同步提升。市交通运输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运输结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厚植绿色转型底色。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科长宋涛：
8: 大力发展绿色运输业态，推进公共交通车辆新能源化，加快淘汰老旧营运货车，推广重型新能源货车，推动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4: 从干线通道打通对外联系，到农村公路串联城乡腹地，再到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我市综合交通建设多点发力，全面推进一套外通内联、衔接顺畅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正在邢台加速成型。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常少杰：
9: 交通先行，核心在实干，我们将抓实项目，建强网络，做优服务，不断完善全市综合交通网络，为邢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对接石家庄都市圈， 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贡献交通力量。
3: 9月19号至20号，2026年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河北邢台站在内丘扁鹊湖赛道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骑行健儿齐聚太行全城，以轮为翼，竞速主峰，上演一场精彩的青春竞速盛宴。随着发令信号响起，参赛选手身着骑行服，佩戴安全头盔，依次出发。扁鹊湖赛道上，骑手们蹬踏发力，在湖光美景间奋勇争先，充分展现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风采。海南参赛选手黄思成：
10: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级别的公路自行车联赛，我特别激动。扁鹊湖的赛道视野非常好，路况也很好，能一边比赛一边欣赏扁鹊湖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
3: 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邢台市体育局、内丘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国内顶级青少年公路自行车品牌赛事。赛事设置个人计时赛、公路大组赛两大项目，分 U14、U16、U18 多个年龄组别，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依托扁鹊湖风光打造的专业赛道，山水风光与竞速赛道融为一体，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我市优美的生态风貌。福建参赛选手李俊熙：
11: 在扁鹊湖赛道骑行，空气非常的清新，视野开阔，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稳定发挥。我很珍惜这次全国赛事的参赛机会。
3: 四川参赛选手徐晨轩：
12: 这次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骑手，对手的实力

0: 普遍都很强，这样的高水平赛场既能检验我们日常的训练成果，也能互相交流学习，积累大赛的经验，对于我们青少年车手的成长帮助都很大。
1: 激烈的赛道角逐中，选手们沉着应战，全力冲刺，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发挥，斩获优异成绩，也为本次赛事增添了许多精彩瞬间。安徽参赛选手夏凯旋，
2: 这次比赛发挥出了训练状态，赛道体验感也非常不错，今天像是拿到这样的成绩，也算是对自己长期训练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案。
1: 车轮飞驰，青春逐梦，本次赛事不仅是一次专业的自行车竞技比拼，更是体育赋能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体育运动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自行车运动，感受骑行运动的独特魅力。9月17号至19号，侨联五州海外侨胞邢台行暨宠物产业链博会对接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侨商参加。本次活动由省华商会指导，市侨联、南河区政府、省宠物产业协会主办。活动期间，海外侨商先后走进我市宠物产业生产企业、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宠物产业链博会及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开展考察调研与经贸洽谈，并到邢州古城、郭守敬纪念馆、邢台博物馆、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等点位，近距离感受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验骑行运动。今年以来，市侨联深入推进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对接5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累计达成50余项跨境合作意向。9月19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10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比赛由邢台队主场迎战邯郸队，邢台队开局积极，迅速进入状态，连续向邯郸队腹地施压。客场作战的邯郸队与邢台队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两队互不相让，拼抢激烈，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为1-3。赛场之内激战正酣，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开赛前及中场休息期间，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赛体验。同步开展的幸运抽奖送出邢台本土品牌碳未来自行车、香醋等礼品，现场互动氛围热烈。此外，由微线打造的特色市集沿场馆外围有序布设，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挑选。
3: 下面播送9月1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新河县9.40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0微克，是高新区9.50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4微克，信都区9.82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2微克，内丘县10.17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7微克，市经开区10.21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10.88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83微克，清河县13.09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71微克，威县12.77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70微克，广宗县11.88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64微克，沙河市11.83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62微克。
1: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

0: 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世界亚运会开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

0: 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

0: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

0: 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 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酱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
5: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5: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 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7: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渐渐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

0: 信号。
1: 您这个事处理完了，处理挺好。
0: 啊，什么时候处理的呢？
1: 当天给我回了电话，第二天就直接上门了。
0: 啊。
1: 上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什么原因呀、
1: 啊？他说这个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基站的问题，把我的手机给我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0: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1: 行，可以。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2: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秀兰小区仓库里面联通信号不太好的问题，跟我联通。
2: 修好了。
0: 什么时候修的呢？
2: 就是当天他就给我联系了。啊，人家这个服务的挺好，你就恢复吧。
0: 啊，行。
2: 啊，不错不错，挺好，现在信号基本上还可以。
0: 哎，好的。
2: 很满意啊。
0: 哎，好的，谢
2: 谢你们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3: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之前咨询仁泽区天口镇北定村宅基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他跟我联系了，他跟我说这儿在等等，他说这儿正扫描呢。
0: 实际上我们已收到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复，目前是在整理扫描资料阶段。在录入完成之后呢，就发放。
3: 那行，好的，麻烦你了。
0: 不客气，您多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7: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8: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

0: 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生态环境局三级调研员赵建峰。赵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咱们邢台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此时此刻，20个县市区分局负责同志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他们管辖区域内的，他们会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1: 好，再次欢迎赵局长。今天和赵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科长刘慧杰，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科副科长杨顺志，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信访室副主任张扬。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和水环境治理、土壤环境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赵局长，最近这两天呢，我就注意到大家在朋友圈当中晒风景、晒我们邢台的美丽的这种景象的这种图片呢越来越多。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也注意到啊，包括您，您可能也看到了，我们有自行车公路赛，还有各种体育的赛事活动，都能够看到我们邢台的天气呢是越来越好。甚至呢，我在早晨的时候还能够往西边看，就看到我们的这种蓝天白云、碧水等等这种景象。但是我也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个环境质量的这个指数，里面显示的却不是优良天儿。我想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当中的一些参考？为什么会有大家觉得天气不错，但是从这个天气指数上来说不是这个优良天啊？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目前通过近几年的我们大气治理，我们的邢台的这个蓝天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但是我们人体感受到的，这个蓝天白云呢，实际跟空气质量这个指数上的测算表示方面有一定的差距。这里边主要反映在这个夏季，主要反映在这个臭氧方面。臭氧方面，它这个多数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邢台这个夏季臭氧是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它一般在这个光照强，温度高，这个光照强温度高，容易产生臭氧超过160以上了，就会轻度污染。所以说呢，这个每年这几年也呈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因为臭氧因素影响了我们优良天那比例。其实越是天气晴朗、阳光强烈，臭氧呢越容易生成，它像个无形的杀手，拉低了空气质量。近年来我这个臭氧也形成影响了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呈现主要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改善难度增加，超标占比逐年也呈现一个提升的一个特点。臭氧通常存在于距离地面30公里左右平流层大气中，它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保护人类的健康。但是如果近地层近地面的距离的臭氧浓度升高，就对人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臭氧是一种氧化剂，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如果空气中臭氧浓度过

0: 高，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疼等症状，以及对皮肤、眼睛、皮黏膜产生刺激。天空中的月是蓝，可能臭氧浓度的有一定的升高，有可能造成这个不是有几天。
1: 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臭氧在其中发挥着相关的这个影响的这种作用哈。但是我刚才听赵局长也在介绍，臭氧呢，如果在这个平流层再高一点的这个地方呢，它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但是呢，在近地层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危害。那既然您提到了这个有危害哈，作为我们公众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在这种天气当中，要加强我们自身对于臭氧对我们影响的这种保护呢？
0: 好的，这个对我们公众来说呢，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减少臭氧的影响，降低臭氧对身体的损伤，主要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做好日常的防护，合理规划出行时段，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时间的在室外活动，特别是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和室外的这个频次和活动。减轻臭氧带来的健康影响。第二个是这个倡导绿色出行，建议大家在空气质量良好和距离因素合适的时候，选择步行、骑行，或电动车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第三个方面是培养良好的用车习惯，自驾出行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驻车超过3分钟，及时的熄火。减少车辆怠速的污染排放，建议大家在晚上8时后，前后正规的加油站加油，既能减少排队时间，又能减少加油过程当中的油气挥发，也是一举多得。第四个方面呢，建议饮食健康饮食生活，尽量选用产生油烟较少的食用油，比如这个花生油等，和以及这个较好的这个烹饪方式，比如说蒸煮。定期的清洗油烟机。第五个方面呢是，环保科学的装修，比如房屋装修时啊，尽量选用环保型材料，如水溶性的、低挥发性的材料，或者有中国环境标志等材料，避开高温时段施工，减少甲醛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挥发和吸入。
1: 嗯，赵局长，您看，您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公众如何进行相关的防护。其实我也听得出来，您也介绍了这个臭氧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来源。但是我也刚才百度搜索了一下哈，臭氧的这个来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哈，它集中在各个方面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臭氧。所以您能系统的给大家说一下臭氧它的这个来源都有哪些方面？我们针对这些方面如何去做好相关的一些这种保护的这种工作？
0: 好的，这个臭氧的来源还是比较广泛的。具体的说，城市空气中的臭氧是个二次污染物。所谓的二次污染物，它不是这个工业啊、餐饮油烟啊直接排放的污染物，它是到空气中，因为有这个高温强光照射情况下，产生二次合成、生成、转化成的一个污染物。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氮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主要它这两个为什么说这两个物质呢？它是合成这个臭氧的一个前提物质。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氮氧化物排放主要是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和排放这个氮氧化物。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包括火力发电、水泥生产、玻璃制造、交通运输、锅炉燃烧、砖瓦生产，以及其他的工业窑炉等。这个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常说的这个 VOC 排放，它是涉及喷涂作业，主要涉及到汽车、摩托车、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集装箱、钢结构、交通设备、电子家电、家具、建筑型材等生产和喷涂维修。有机化工，主要涉及到这个制药、煤化工、涂料、油墨等等吧，这个还有日用化工，这类的。还有个油库、油站，主要涉及到这个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加油站为什么提倡夜间加油？白天加油这个容易向空中挥发油气， 为这个臭氧的生成提供了这个生成的前提物质。餐油烟主要是这个烹饪环节，我们这个餐油烟，这个我们外边的门店啊，餐饮门店现在都装了这个餐油烟的净化设施，这个要定期的清洗，是充分的发挥这个清洁作用。设施建设维护，比如说这个方面的刷漆啊、涂装啊、铺设沥青，那咱们公众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路面的铺设，以及新建小区地面的铺设，这个沥青铺设，避免高温时段。其他典型行业，比如制鞋、纺织、印染、住宿、发泡等，这也涉及到一些 VOC 的挥发性物质的排放。
1: 嗯，乔局长刚才介绍的这些臭氧的这个来源啊，非常的这个广泛，涉及到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还有甚至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生活当中的场景都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臭氧。那么针对这些来源，其实我们已经是相对来说虽然是很广泛，但是我们很清晰的知道这些来源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治理的方式和治理的途径是什么呢？
0: 好的。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治理臭氧的一个渠道和方式。第一个呢是加快实施低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比如喷漆行业使用水性漆，进行替代；印刷行业使用水性油墨、植物性油墨替代溶剂性，这个油墨，从源头上减少 VOC 的产生，也就是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第二方面，降低工业 VOC 排放强度，全面推广一厂一厕，加强对 VOC 排放大户的管控，提升工艺装备水平，强化设 VOC 工序的全流程、全环节的综合治理，采用成熟高效的 VOC 治理措施，采用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这个企业要加强日常的维护，及时的更换活性炭。今年以来嘞，特别从今年3月份以来。咱们邢台市啊，对这个设 VOC 这个行业和企业加强了管控治理，特别在这个活性炭，这个治理上，要及时的更换，采取了一定措施。今年对这个臭氧管控上也效果也比较显著。第三个方面呢，强化生活源 VOC 的污染控制，主要包括开展餐油烟的综合整治，严禁这个露天烧烤。加强汽修行业专项治理，清理汽修行业的散乱污，加强施工装饰过程中无组织的管控，无组织排放的管控，在这个建筑墙体的粉刷、地下车库刷，这个车库的刷油漆啊，以及道路划线、栏杆喷涂，刚才提到的沥青铺设，等户外工程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个里边的，这几年也是采用的措施是。避免高温时段施工，这个，尽可能避免早8点到晚7点之间的这个高温时段。第四个方面呢，强化油品的整治和油气回收监管，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的行为，清除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点，流动加油罐车，加大对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营情况来抽检抽查。这个我们这个各个加油站。都有这个油气回收装置，特别像咱们公众在加油过程当中，这个加油枪到这个你这个车体里边，这个要求是加油员要手持加油枪，始终不能离人，这样才能封闭严密，油气才能正常回收，第五个方面是强化臭氧，污染天气的应对，对涉及 VOC 排放，包括印刷、玻璃轻加工、橡胶、塑料制品。工业涂装、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按照行业绩效水平，鼓励开展措施生产。这也是这几年在这个臭氧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1: 嗯，好，谢谢赵局长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我们邢台现在的所面对的这个臭氧对于我们城市环境影响的诸多方面哈，从臭氧的来源以及我们公众的预防的一些措施，再到我们治理方面的举措，都为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如果您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您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性。

0: 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我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科长刘慧杰。刘科长，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注意啊，我们这个公众号当中既有对于工作方面的一些介绍，还有我们队伍建设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呢，我最近看到我们生态环境局呢，对于新进的干部职工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培训，那么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来去做？一方面呢，开展业务；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干部员工来精进业务和增加业务的履职的这种能力啊？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4: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也通过我们的平台关注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从三方面提升干部能力。一是在引才方面，我们通过公务员四级联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这个渠道，广泛吸纳优秀年轻干部。尤其是今年，我们成功招录36名优秀年轻干部加入我们生态环境系统，重点充实到大气、水、土壤等一线核心业务岗位，持续优化队伍结构和年龄层次，为市生态环境系统事业储蓄新的力量。二是在育才方面，我们每月举办环保业务大家谈，由分局长、科室长、业务骨干结合一线工作分享经验，传授这个课程，扎实开展新入职干部岗前任职培训，帮助新任职人员迅速转变角色，快速熟悉岗位职责。同时结合今年新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组织专项法制学习，让干部吃透法律条文，规范执法流程，切实提升全员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专业水平。三是在力才方面，我们立足实战练兵，依托咱们邢台、金玉、冀东、牛山水泥分公司省级执法平台，把课堂直接搬到企业一线，围绕水泥、玻璃、VOC 治理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教学，针对性提高大家在工艺判断、应职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干部管用育全链条培养机制，全力打造高素质生态环境系统干部队伍，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储备更强大的环境人才力量。
3: 这是我们在这个储备人才这个力量这方面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人才的来源，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如何去培养。那我其实也注意到啊，这个环保工作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而且呢是比较这个工作量很大很繁重。那么对于我们的提高履职能力来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能够提升干部的这种履职的水平，还有呢不断激发内生的这种动力呢？刘科长。
4: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近年来呢，生态环境工作任务繁重，干部职工压力也大。为此，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动力和能力。一是搭建多元化的成长平台，局党组始终树立鲜明的用人选人导向，让干实事能干，让干实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统筹用好职务、职级、职称三条发展渠道，结合干部自身的特点，分类施策，切实拓宽各类干部成长路径，充分调动前系统干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强化赋能，我们局党组坚持每周召开工作例会，集中研判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帮助大家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方向，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典型案例复盘，补齐业务短板，切实提升干部职工应对复杂局面、破解实际问题的实战本领。三是坐实关心关爱、凝聚合力，我们坚持每年为全员干部进行健康体检，定期开展健康知识大讲堂，结合我们生态环境压力高大的这个特点，今年特意邀请了省级专家开展了专业授课，传授了专业的心理调适

0: 处干部疏导压力、调节状态，结合工作实际，让组织这个青年干部到这个李玉兰纪念馆抗大遗址，进行现场研学，同时集体观看红色影片四度，在学习中淬炼党性，舒缓压力，让全体干部真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我们城市对于噪声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规定？在我们家楼下呢，这边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当中呢，经常早晨有人就开始锻炼了。这个锻炼的时候还好，但是有的时候放广场舞的这个音响的声音特别大，那么对于噪声这一块是我们生态环境去管理的职责吗？好，赵局长，哪位同志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噪声啊，这个，这两年也是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国家层面、省层面以及我们市政府层面对这个噪声这个影响都有一些划分分工规定啊，都有也有专门的规定。这个问题得请我们张扬同志对这方面做个解答，
1: 好的，
2: 简单。
1: 好的，张主任。
3: 直接说。
1: 张主任。
3: 对于这个广场这个噪声来说，我们现在是公安部门进行管理。
1: 公安部门进行管理
3: 对，
1: 噪
3: 公
1: 声。
3: 安，
1: 好，
3: 对。
1: 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好，这个关于噪声的污染的这个问题由公安部门进行分管，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噪声污染的情况，也可以联系公安部门。好，后面还有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在七里河其中有一个水段，这个水段的这个水面上呢，经常长这个绿藻和绿苔，但是其他的这个河段是没有的，只有这某一段是有，这个是环境的这个问题吗？还是它自然的这个一个情况的问题？好，赵局长，关于水面的这个保持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否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2: 这个水，在水的治理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这个水的断面，包括七里河断面，七里河上面它也有断面规定啊。这个断面是每月都要进行这个监测，指标进行监测，
1: 每月都是监测
2: 每月都要监测。它有这个市口断面、省口断面和国口断面，它这个每月都取样进行监测，监测然后通报你是是否达标。七里河据我了解，七里河的整体的水质啊，相对是比较好的。是
1: 没有问题的。
2: 也是达标的。
1: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我们看到生态环境局最近呢正在开展一项这个业务的活动，叫做"近百起送服务解难题和促发展"。那这项服务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和宗旨是什么呢？赵局长。
2: 好的，这项工作嘞，这个我们市环保局也是近几年坚持的一项服务企业的一项直接的一个措施。这项工作嘞，请我们杨科长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1: 好，我们请杨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项工作的开展的情况。
4: 谢谢大家关注。这次这个环评服务近百起活动，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落实邢台市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的初衷有三点：一是主动靠前服务，改变过去企业跑审批的模式，主动走进企业，项目一线，提前了解这个企业的环评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破解堵点难点，聚焦重大投资项目，在环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精准施策，推动项目应批尽批，能批快批；三是打造服务品牌，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帮扶机制，形成审批更快、服务更优、企业更满意的环评审批服务品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好，您刚才介绍了，这是这项活动的这个初衷哈。那这项活动，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年度任务，还是一个常规的我们在开展的一项这个业务的这个工作呢？杨科长。
4: 这是个常规的。
1: 那这个开展的这个阶段，是怎么去划分的？我们这一年会怎么去来开展这项服务？
4: 根据工作方案，我们是从2026年4月份开始，整体分为三个阶段推进。一是启动部署和梳理排查阶段，市县两级环保部门 成立了服务

0: 转班，全面摸排重大项目环评情况，建立管理台账和帮扶需求清单，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品牌建设情况。目前，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全市重点项目的摸底儿，形成了重大项目环评管理台账和帮扶需求清单，初步确定了全年实地走访服务的工作任务。为后续行动深入，我们还将动态调整和更新。二是深入实施和常态帮扶阶段，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各级服务专班将常态化深入入企帮扶，动态更新台账，集中协调调度一批重点难点问题，同时推进品牌宣传、案例评选等活动。三是总结评估和建章立制阶段，全面总结环评服务近百起服务行动品牌和建设工作成效，树立典型经验和做法，建立长项机制。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哈。杨科长，您看我们其实很多这个网友啊，之前呢也在这个咨询有关于这个环评手续的办理。有的是业主他自己呢是要开设相关的一些工厂，还有一些门店，那么需要办这个环评手续；有的呢开设这个养殖场，也需要这个环评。那么这个环评手续呢，我之前呢也在看到我们这个相关的流程是在不断的去简化。那现在为止，我们是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去能更大的程度的是既能够去保证我们的底线，同时呢，也能够更加便民。杨科长，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举措呢？
0: 围绕这个环评审批服务，我们提质提速，为企业降本增效，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性措施。一是简化审批程序，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对重点项目实行即到即受理，即受理即评估，评估与审查同步，并行推进相关工作。做到了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同时，环评报告书、报告表的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间的四分之一，将技术评估时间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为项目及早落地创造条件。二是优化审批服务，支持全流程网办，实行不见面审批，在建设单位可以365天、24小时预约办理、不休办理，节假日。不休服务不受节假日限制，根据企业诉求，严格落实首位负责、内部协调，也就是我们除环评主责业，对于企业提出的总量指标、排污权交易等各类环保难题，我们窗口人员将积极协同跑办，实行一窗受理、高效包办。三是降本增效，在试点园区针对同类污染较轻的报告表项目，我们推行大块审批，合并编制环评文件，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实行监测数据共享公用，为建设单位节省编制费用。另外，我们还依托河北省环评预约挂号服务平台中的在线咨询功能，畅通与服务对象沟通交流。2025年以来，累计回答各类问题376项。广大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窗口电话2686308，或者到市政务服务大厅1楼环保窗口进行咨询办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解答大家的相关的一些疑问。网络平台当中有的网友提出的问题，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后呢为您转交给市生态环境局，一一的为大家做介绍和解答。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赵局长，也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一同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的是邢台经开区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经开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以及交通出行秩序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呢是有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您收听收看，参与到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